这个我乐播种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种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听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定位是2307-2855，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听众朋友收听关起播枪战节目开始啊，即马已经呢，是咱的第一段诶节目啦哈。啊，今仔日呢受到华南分雨系影响啊，转台湾啊，落雨啊，中南部、北部遮拢落大雨，机会足大，涨诶阿妈是啊，雨足大，哦，雨甲风啊，变叫啊，诶，桥都歹吼，诶，衫裤拢澹去啊。哎，好，足大，咁讲诶，嘛刚刚好足冷诶呢，冷啊，所以吼，伊安一个去晓诶，长袖，嗯，爱衫。

出来穿啊。啊，啊，今仔日吼是啊立夏，哦，第24节气内底立夏、立夏、立阴哦。但咱咧听众朋友讲过，立立就是开始的意思，站立迄个立哈、哦，立夏就是诶热、欸、天开始啊，预告吼，讲、哦、热天开始啊啦哈。诶、欸，慢慢啦吼，讲诶愈来愈烧热。暗讲吼，亲像早暗，甲今仔日透早都凉凉啊，凉凉吼，穿伤济吼，你就会感觉吼压杂压杂吼。气象署吼，今仔下早嘛针对着苗栗啦、花莲啦、山区吼，发布大雨直播啊。啊，气象署讲明仔载拜三吼，天气会转好天哦，未歹啊。明仔载拜三，明仔载啊，下晡的2点到4点吼，咱要来母亲节插花，所以明仔载好天哦。听众朋友，咱进前吼，都拢已经和听众朋友报名啦，啊，你有报名吼，哎、啊，会记得来咯，一定爱会记得来。啊，你若讲临时无法度来，啊，就麻烦你敲一下电话，哈、嗯，敲一下电话，带咱讲一下，哎，啊，咱吼，嘛，那爱带去花吼，是不是吼，看卖？订遮济啦，哎拢吼爱成本诶，吼哎拢正诶花，毋是假诶花。气象署吼讲咧，明仔载天气就会稳定，但是吼啊个会接续来，啊稳定诶天气干那两天，拜五另外一波诶风面通过，啊个有东北季风带咧斗阵过来，所以呢拜五拜六个落雨啊，哦个落雨啊，凉凉凉凉啦哦，这个即马春天尾了啊，哦，这气温也是凉凉凉凉，啊那是热天哦，一按会记诶，落雨哦很舒服，啊即马这个春天哦会感冒，哎、欸，一按身躯边哦嘛是有人啊，这个时阵在感冒啦，所以咱吼爱注意，爱保持哦咱的身体健康，啊咱卖吼这个家己感冒啊去传染互别人。啊，今仔日受到华南分雨系啊，刷过来影响各地呢，拢吼低阵雨啦，吼、哦、中部以北甲宜兰啊，这个所在呢，落雨上明显啊。明仔载呢，明仔载拜三呢，拜三拜四啊，哦，专做好天的天气啊，气温够33度，所以明仔载一早你起床的时阵，你就看到哦，日头遮艳嘛，未歹哦。这里落雨了后吼。搭搭地地也无方便，哎、欸，啊个提醒咱的朋友，即个落雨了后，涂骹个澹澹啊，昨下伊安在落的吼，在等红青灯啊，有一个小姐吼，伊就穿迄夹脚拖啦吼，啊在即、這个做迄款的红砖红砖啊，出落去拔倒，嘿，出的都拔倒啊啦啊，所以呢，落雨天啊，你莫穿迄浅拖出门啊，涂骹澹澹哦，吼、哦，这个穿浅拖介危险哈、哦。拜六啊，拜五，明仔载是拜三啦，拜三拜四好天，拜五拜六一个有诶方便通过吼、哦。啊，拜五拜六礼拜啊，一个是好天的天气。啊，今天那好天哦，气温哈会当升高到30度，嘛介烧热。

0: 龙千玉跟吕雪凤是合唱的《纯情美梦》。
1: 当咱发现着气温愈来愈烧热，甚至咧五月时阵，你就会啊，知影讲哦，热天要到啊！啊，即马即个时阵，应该袂过安尼一下烧一下冷啊。即马开始啊，应该是大家拢会当看到啊，日头出炎的。听众朋友啊，你若是讲吼要晒被啊，唔免伤赶紧，因为大家拢会足烧热。气温吼明显呢烧热起来吼，气温升高，咱会怀疑哦，热天要到啊，真正热天要到啊啦，立夏立夏。立下迄个立，站立迄个立啊，迄个立的意思是开始，是建立这个意思啦。立下就是热天开始咯。每年新的啊，五月初五、初六就是立夏，好，差不多这两天啦。夏就是夏，夏天的夏，热天开始咯。热天啊，对种田的人来讲是真重要啊。植物呢，春天就开花啊，热天结果开始在快速成长啊。有一句话讲哦，立夏不夏，篱笆高挂；立夏无雨，锥头无米。你夏那无落雨，地瓜都无好啊，犁田工具啊都。收收开啊啦，无雨无袂当耕作，啊个你下那无雨都无米，稻啊就生袂好啊，都无好收成。所以呢，这段期间立夏以后，

雨水水量是啊，造田的人上烦恼的代志。啊，不过呢，这个时阵哦，咱台湾比较较幸运，因为这个时阵冷空气啊，搁在咱台湾的天顶啦，所以啊，常常会落雨，每一下小一下冷，但是会常常落雨。这个时阵呢，就是啊，来到咱台湾讲的梅雨的季节。疫情是拢差不多这个时阵啦，今嘛是可能会 delay 哈，较晚来一下。气象局讲哦，今年梅雨啊，在五月中到六月初这段期间啊，常常落雨，咱都爱哈带雨具。虽然落雨嘛，未讲真冷哦，未够有四月雪，应该无五月雪啦。讲到四月雪啊，伊按一定爱先讲哦。今嘛在山顶的油桐啊花，顶两礼拜开个真水啊，今嘛就差不多要谢。伊按爬山的时阵啊，头卡拢是啊，油桐啊花诶残骸，顶礼拜够落几工啊雨啦，迄油桐啊花拢互迄雨拍落来啊，啊个讲个立夏，热天啊开始啊哦，啊所以迄桐啊啦、蕉啊啦，啊个有水果都开始诶活泼啦、活动啊。春天伊嘛是真欢喜，但是热天啊，伊更加加意。这个时阵哦，野百合在开花，这个时阵树啊是啊，啊个有在开花，果树果树呢花。开刷应该开始结果啊，所以看到啊，酸呀啊，已经生四粒酸呀。我一讲一阿毛看到金蕉哦，金蕉花别开啊，内底有啊，真个真个细细个啊，那手掌头啊，真呢有诶，细条啊诶，金蕉还是第一摆看到诶。啊，搁有哦，即卖恁也是咧路诶吼，你也看到涂骹紫色诶细绿诶花，迄叫做紫色幸运花，迄都是幸运草。做酱草，啊，嘛有人叫伊炸酱草，开的花是紫色的细蕊啊。做酱草嘛无悬啊，啊，就伫路边啊，紫色的细蕊啊，花足水的。即嘛，这个时阵稻啊已经来稻穗啊，这个时阵热天真烧热，所以虫啊嘛较济。阿娇姨讲哦，以前的菜哦，虫啊食起啊，因为即嘛热天开始虫啊较济啊哦。那是讲哦，种菜你哪拢？坚持买喷杀虫剂啊！安尼菜个可能和虫啊食了去啊，虫啊动作足紧诶。伊安诶朋友诶亲戚透早吼，啊足早就去菜园啊去掠虫。即马即个时阵，即、這个年代，即、這个时代啊，敢若会当靠杀虫剂。啊，搁有哦，即、這个时阵吼嘛是火金菇开始繁殖，四月。

九堂空，这句话就是讲啊，立夏那是要吹东风，啊，你今年就会较少落雨，就会较大暑，就会枯花啦，较无水啦。啊，佮有讲啊，立夏得十里，能令颜色美。啊，这立夏爱食梨啊。哦，哎，当好面色较水诶，哈、哦，立夏这个时阵，梨啊已经熟啊，梨啊系落做酒，哦，梨啊酒，以前伊安的同事，哦，伊是三地朋友，啊，伊做到是梨啊酒，啉起来规个面拢红红啊，立夏补老白。意思有一挂所在，立夏即天呢是帮阿爸补一下，像像大客就是安尼哈。啊，补什么呢？大客人讲哦，煮面条啦，啊，佮煮甜的哦。有人讲啊，立夏稻啊做老爸，中部地区啊，第一季的稻啊已经开始哦要透水啊，吼含苞。立夏白无水汤抹白，就是讲立夏即天那是靠北风，安尼也卖。搭买搭手嘛，无水，东风北风拢无好啦。哦，南风较有水气，立夏的雨水潺潺呐，吼、哦，都、就是一直在落雨啊。米吼挂干吼，无所在通放，就是立夏即间那落雨，安尼啊，五谷的丰收。三月无清明，四月无立夏，新米旧米价吼，那、哦、是讲清明啊，无得三月份啊，啊立夏无得。四月份，这是旧历的哦。啊，你呢？稻啊，就会欠收。稻啊，那欠收嘞，米就较少啊，价钱就足悬嘞。三月无清明，四月无立夏，新米旧米价啊，就是时候无准，无照节气来哦。啊，你就会欠收，收成、收成都无好啊。

0: 黄三元唱的《素兰小姐》要出嫁。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嘞，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马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嘞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嘞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嘞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在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天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哦、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啊，佮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
1: 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0: 予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蛋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哦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
1: 两罐一组。1860块，
0: 台中朋友若是有需要吼，23072855 2307 2855，感谢你。
2: 咱母亲节的回馈，买咱的产品，无包括油，只要满2000块，咱就会送一包的元气糖。买咱的产品，无包括油，像像喉糖、元气糖啊、水梨膏、核枣芝麻糕，拢包括在内底吼，就是无包括油，满2000块，咱会送咱一包的元气糖。元气糖咱得买是300块，啊，元气糖用中药。中药甲麦芽做成的糖啊，这是中药的糖啊，伊这袂讲介甜，因为迄都拢中药的成分伫内底。即卖呢，回馈，因为是母亲节，要和咱的妈妈、女性朋友感谢，买外面的珍珠霜，买2罐，咱送2罐粗橄榄油，买2罐的。珍珠霜送2罐一组，有挂袋仔的粗橄榄油。珍珠霜一罐是1800块，2罐就是3600块。咱足侪人咧，母亲节送妈妈保养品、化妆品、咧，都爱过去拣，要买多一种的才会适合嘛。唔知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的成分，来咱买。啊，咱来咱送到指定的所在，你都唔免去算啦。珍珠霜，咱得买一罐1800块，2罐3600块。咱来母亲节回馈，送粗橄榄油、2罐哦，一个罐袋啊，咱得买哦，1160块买珍珠霜，够送粗橄榄油。啊，那买其他物件满2000块送元气糖，这是啊。今年到母亲节回馈，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该用23072855这个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

家长朋友最近这两天吼，敢那石油搁起价啊，按2023年的3月份开始吼，因为啊中东那边遐吼，就是啊这个伊朗吼，将诶霍姆兹海峡吼，大封锁起来，啊人诶吼，在这个波斯湾附近生产石油的国家，迄油拢生产出来哦，我拢挖出来啊哦，吼，但是呢运未出来。因为啊，迄、那个霍姆兹海峡比伊朗吼、哦、坑啊鱼雷，你若要过吼、哦，你都爱交钱啦。啊是讲啊，我甲你较好，啊伊朗甲你较好啊，你较有关系，我放行，互恁过。啊，若无其他拢袂当过，吼、哦，迄、那个伊都是人控制迄个海峡、哦、海峡。啊，毋敢吼美国啊，吼都讲哦，这个要带。好，要按照大家处罚，要按照大家处理啊！即马讲咧，美国咧，佮有吼，讲想要派人去保护，好去开迄个海峡啊。但是咧，昨个新闻讲吼，美国总统啦，伊讲已经吼，因啊，美国已经啊，将迄个伊朗吼有7架诶即个快艇哦，来拍掉。哦，来拍掉哦，因为呢，伊咧这个干扰着吼霍姆兹海峡船只的出入啊，啊，是在全世界呢啊，都因为啊，这个中东这霍姆兹海峡这个所在就有无法度哦，正常的运送出来啊，造成呢石油危机啊，真侪国家的石油咯起一倍以上，物件无。对起价，吼、哦，物件无对起价。咱台湾嘛是啊，就咱咧油哦，咱咧卖的奥多麦啦、汽车吼、哦，要用的迄个油啊，加油站的油冇起价。哦，无讲亲像外国吼、哦，起一倍。伊安看 YouTube 哦，真正呢，迄中中南半岛遐吼，迄啥物这里辽国啊，吼伊安看到啦，讲起起一倍，因安尼吼一公升。的油哦，已经来到70块的代票，啊，咱家个30几块啊，哦，所以呢，比咱加一倍，这个价钱啦，哦。

但是即马诶出入吧，出入嘛是吼，爱用汽车啦，吼，无看到因吼用牛车伫拖啊，所以呢，这个油起价吼，全世界拢影响着吼。啊，咱知影吼，这个荷莫兹海峡吼，伊是联系吼波斯湾甲阿曼湾哦，算是全世界吼上无用的这个水路之一啦。哦，真济哦，波斯湾国家吼，波斯湾附近迄国家，因生产的石油啊，都是按这个海峡哦，这个所在吼，出来啊，运送到全世界去。哦，所以吼，即卖咧波斯湾附近的这个国家啊，伊嘛烦恼哦，伊嘛烦恼啦。虽然讲因迄个所在吼，因的地理较好。哦，有石油哦，足侪，互因使用，但是呢，伊阿嘛相信，早晚有一天哦，会乌完呐，哦，啊，这个石油乌出来哈，是呢，这个是安尼高高的哈，叫做原油哈，伊乌出来的无经过加工啊，就是哈，液态碳氢化合物哈，就是咱在讲的石油哈，啊，这乌出来的原油呢，是啊。乌咖啡色的，哦，啊是咧，青，这个暗绿色的，啊，暗绿色，黏黏的啊，那咖迄种的吼，啊，这原油哦，哦，在挖出来，啊，在这个在开采出来了后吼，都爱送去各地炼油厂、炼油厂，吼，啊，用物理的方式，啊是化学的方式来提炼，吼，第一步就是爱将迄盐吼。来去除掉，吼，迄石油的乌乌的，吼，迄米黑的原油内底有足侪吼物件啦，很多复杂的成分，吼，啊，用这个用这个方法啦，看是要用物理的方式啊，化学的方式，先第一步先在油，在内底的这个杂质，吼，在清掉，啊，过来呢就是吼去用加热，啊，去燃呢。啊，来蒸馏哈，啊，将伊个伊内底成分哈，啊，和伊呢分离出来啊，因为伊内底吼是一个真复杂的，迄乌乌的迄个原油内底吼，足侪物件，足侪成分啦哈，啊，伊咧用加热哈，对于煮和烧，主要是要靠啊，伊个内底成分的物件吼，内底物件诶，即个煮滚的温度无同。哦，啊，个挥发度无同，啊，都分离出吼，这液化石油气，哦，汽油、轻油、煤油、柴油，吼，啊，个有咧，其他的物件，啊，其他的物件咧，啊，个一旦个分，哦，啊，个一旦个做，哦，唔知第几摆的分离呀，吼，啊，都会出来吼，这个润滑油、石蜡，吼，啊，是点啊加，哦，就这，啊，点啊加，个一旦。过来分化，好，过来来分解，搁做其他的物件。所以呢，石化产业哦，这是真大庞的一个事业吧，哈。啊，咱台湾石化产业的起步，就是王永庆啊，等于刚那时候，这个蒋经国先生哦，所推动的迄个十项建设来对，好开始做，安尼嘛，足侪几啊十年啦，哦，啊。奠定基础哦，咱台湾的石化产业哈，都是迄个时阵开始的哦。啊，石油分离出来的物件哈，会当做足侪哦，像像咱所知影的塑胶哦，塑胶的物件啊，譬如讲咱即马在用的哦，这个这个手机啊的外壳哦，啊是讲啊，咱在用的这个塑胶袋啊，哈。啊，搁有咧，咱伫用诶即个砂糖啊，咱伫用诶可口盒，吼，迄种塑胶呀，塑胶就是安尼，哦，按原油一直分解，吼，一直分解，啊，不只是哦用分解，分解叫做物理，吼，物理分离法，吼，啊，搁有化学诶方法，吼，啊，分解出诶物件，分解出来诶物件，伊讲吼，经过啊化学诶方式，搁会当。变出其他的物件来，所以呢，石油的原油是要上基础的原料啊，
变出来的物件吼，几千种、几万种啊，甚至更加侪、更加侪啦哦。啊，咱即马呢，日常生活所用的。

哦，你多位看袂到塑胶做的物件，多位看袂到石油做的物件，哦，无啦，拢无。除非讲，蔬菜水果迄都无同类的啦，哦，啊，这个亲像吼，即卖的这个科技。哦，这个什么什么电柱的啊，电柱的嘛是会用到塑胶，因为塑胶实在是啊轻，哦，啊个呢俗，哦，啊所以呢，伊的使用范围足大足大。啊，但是呢，这个吼，哦，人咧讲迄塑胶吼，常常去台摸，哈，有一种叫做啊，叫做环境荷尔蒙，这环境荷尔蒙吼。伊按来带咱啊介绍一下，用简单的方式带咱介绍一下，安尼听众朋友都了解啦，哦，啊伊按讲较简单的这环境荷尔蒙吼，就是讲啊，这个塑胶的物件吼，会影响到咱人类的内分泌系统的运作，吼，啊，所以叫做环境荷尔蒙啊，这个环境荷尔蒙啊，哦，就是种化学的。不是塑胶啦，是化学的物件，就是原油吼，分解出来的这物件啊，经过化学的方式吼，做出来化学的物质哈。啊，这呢，这个化学的物质吼，会在交流到咱身躯的内分泌的内分泌的系统哈。啊，譬如哦，譬如讲啊，咱啊，输掉吼，这个这个。真歹的空气，咱的鼻啊会过敏，啊，这嘛是一种的这个胶料哈，啊，这个、化学的物质哈，胶料咱胶料着咱身躯的内分泌的系统哈，啊，这个叫做环境荷尔蒙，这不是一种荷尔蒙，但是这是胶料的呢，咱身躯的荷尔蒙哈，叫做环境荷尔蒙，看是不是后摆哈，会当换一个名称啊，无定定拢以为伊是啥物啊？啊，这环境荷尔蒙一个叫做哈内分泌干扰物哈，啊，即句都较清楚啊，内分泌干扰物哦，就是环境荷尔蒙啦哈。啊，这个环境荷尔蒙不是讲特定的化学的物质哦，就是讲只要是。化学的物件会影响到咱的身躯的内分泌系统，都拢是环境荷尔蒙。啊，这个环境荷尔蒙啊，这内分，这个化学的物件啦，吼，这个化学的物件，影响到咱的内分泌啊，都会吼改变到咱人的免疫功能、神经功能，内分泌的功能，阻碍到咱的身体，正常的运作。啊，久啊，吼、哦，久啊来啊，都会影响较大，吼、哦，都、就是在吼，影响的内分泌的系统是在生殖，吼、哦，生殖器官，哈、啊，生殖器官这方面呐、啊，吼、哦，影响上大，影响上大，哈、哦，啊，这个这种的胶料，吼、哦，胶料咱这个。辛苦的内分泌的这些胶料的物件，啊，这些胶料的物件呢，藏在什么所在？藏在吼农药、化学的制品、清洁剂、电阻的制品啊，哦，这种有可能哦，有一种化学的，只要是化学合成的物件啦，伊迄都有迄胶料素啊，都有迄化学的物件啊，都会影响到咱的这个内分泌系统啦，吼、哦。啊，这个物件呢，咱即马都拢得用化学的制品，所以哦，唔敢讲，咱都爱减少。塑胶、化学的物件的使用啊，这都是啊，这环境荷尔蒙的这个关系啦，吼、哦，这种有影响到啦，吼、哦、啊，这个环境荷尔蒙吼、哦，在唱的哈，拄只伊安都讲到啊，农药啦、塑胶制品啊、清洁剂啦、电镀的产品等等啦、等等啊，哦，种只要是化学的哦，做出来的物件都。真容易有诶化学的干扰素。啊，咱即马过来安排一首歌曲，是上明甲甘美卓所合唱的歌《心在江花》。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华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国来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下课啊，也唔早哦。
5: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会议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0: 蔡义德唱的歌曲《温情四海》，温情四海。
1: 立夏以后正式来到热天，有足侪人哦，在热天的时阵足够流汗。中医师讲哦，那是真容易出汗的人哦，啉些参麦饮来做勇气。按立夏开始就来啉，偏偏呢大量的出汗造成血钾流失。参麦饮这是中药的处方，参麦饮里底吼，敢若三种的药材，包括人参、麦冬、五味子。其中哦，人参会当补气，五味子哦，小可酸酸啦，有吼、收敛，就是收缩的效果，会当收缩汗水。啊，参麦饮配方呢，就是麦冬10公克，五味子5公克，人参片什么片啊，10公克，麦冬加五味子洗清去，水吼、加入去，差不多用1000cc， 先来煮开滚，用洗泡灰啊，搁来煮15分钟，久挂拍开火浸开，然后将心麻片放落去，砍挂泡20分钟，安尼就会用诶。参麦饮味吼未歹啦，有一点啊酸酸甜甜，这酸啊主要就是五味子的酸，五味子哦嘛定定用来让人好困眠啦。参麦饮嘛对哦，心脏瓣膜。心脏偏啊有问题的人未歹，在中医来底讲啊，这里当做养心养生药汤，这味啊参麦饮啊，功效就是益气生津、炼阴、止汗。有人就容易流汗，伊按公司的摒扫阿姨，小块叮当都规个头毛拢澹去啊，就容易流汗啦。这都会当啉，容易掉酸的人嘛是会当来啉。正定讲话，而且族群，参像啊老师。律师啊，医生啊，这嘛会当来啉，这会当啊补元气。有个人讲，平常时啊都啉黄芪、枸杞、红枣，安尼嘛会用呢。只是讲啊，这味参麦饮会当直接的流汗的人汗水较收缩。但是讲惊冷的人吼，你搁再加些黄芪入去，搁较温和。

0: 这首歌就是杨靖唱的《鸳鸯梦醒》。
1: 伊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安即马来介绍即款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安所介绍的即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在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的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流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即款的珍珠霜，请参。

可看卖呀，一罐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咱母亲节的回馈，买咱的产品无包括油，无包括油，只要满2000块，咱就会送一包的元气糖。买咱的产品无包括油，像像喉糖、元气糖啊、水梨膏、核枣芝麻糕，拢包括在内底吼，就是无包括油。满2000块，咱会送咱一包的元气糖，元气糖咱得买是300块，啊，元气糖用中药。中药甲麦芽做成的糖啊，这是中药的糖啊，伊这边袂讲介甜，因为迄种拢中药的成分伫内底。即卖呢，回馈，因为是母亲节，要和咱的妈妈、女性朋友感谢，买外面的珍珠霜，外面的珍珠霜买2罐，咱送2罐粗橄榄油，2罐的粗橄榄油，买2罐的。珍珠霜送2罐一组，有挂底下的粗橄榄油。珍珠霜一罐是1800块，2罐就是3600块。咱足侪人咧，母亲节送妈妈保养品、化妆品、保养品、化妆品咧，都爱过去订，要买多一种的才会适合嘛？唔知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的成分，来咱买。咱送到指定的所在，你都免去算啦。珍珠霜，咱得买一罐1800块，2罐3600块。咱来母亲节回馈，送粗橄榄油，橄榄油2罐哦，2罐一个罐底啊，咱得买哦，1160块买珍珠霜，够送粗橄榄油。啊，那买其他的物件，满2000块送元气糖，这是啊。今年都母亲节回馈，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该用23072855这个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

安排这首歌是梁山唱的《出旁》，伊安来跟咱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个即马新的医学进步实在的病例。一名20多岁的少年查甫囡仔，因为意外在家护病房啊昏迷多3个月啊，好甲再醒起来，醒起来了后，伊的脚无力萎缩，袂行路啊啦，规个脚拢软去啊，袂行路。好加载，人伊去啊，园林红仁医院福建科，园林敢那是彰化，园林的红仁医院哦，唔是真大间的迄种病，但是呢，人在红仁医院的福建科啊，帮伊做复健，啊个用吼磁波治疗，福建做1.5个月，佮加上磁波治疗，一旦重新站起来咯，阿姨讲伊非常的感谢阿妈，要鼓励其他哦有这种病例的朋友，唔通放弃，不要放弃。红仁医院福建科的主任讲，20多岁这个少年囡仔因为意外住院啦，阿姨唔是干那脚未行咧，意外吼开脑颅骨大脑哦破去，阿个假手啊截肢。假手切掉啦，这摆意外吼非常的大，开刀住院，昏迷倒在眠床3个月，使用呼吸器，佮加上一直在感染，所以嘛无法度落眠床，第一加护病房治疗，转来到普通病房，佮转去到复健科，但是伊去复健科的时阵，伊的脚已经肌肉拢萎缩啊，无法度行路，无法度起啊起来，行动完全。爱靠人吼来协助，复健科的主任吼，评估20岁这少年囡仔吼，阿个少年，爱伊嘛有心嘛，伊希望会当复健，伊个复健的决心足强的，所以甲伊讨论，决定帮助伊个脚恢复到行路的功能，所以有在做一个复健的计划，可以复健的治疗，佮配合着磁波治疗，加强着伊个脚肌肉佮核心肌群加速恢复。家属复原，这个先生复健，我嘛是住院复健，较方便。住院复健差不多1.5个月，1.5个月复健了，伊就会当行路啊。该做呢，门诊复健。这个先生讲，当伊啊意外昏迷，伊醒起来，迄阵啊伊家己嘛，唔知那遮严重，厝内人帮伊啊请看护，看护，请看护几工。1个月费用讲10几万啦，伊无想要拖累着厝内人，厝内人在讲，那是讲伊真正吼无法度徛起来啊，就只好台送去吼机构，伊嘛知影吼厝内无钱，无法度安尼吼1个月10几万安尼开，伊吼心内有数，伊嘛想讲伊袂当倒喺眠床倒一世人，所以决心一定啦，要让家己啊重新搁徛起来。伊请看护每天给陪伴伊，给安排2摆的复健的训练。除了住院的时阵啊，医生管了安排复健，伊家己个加强2摆训练啊，跪啊、屈啊，这些姿势，这都是要加强脚腿这大家的肌肉的力量，肌力训练。啊，另外病人家吼，因有磁波治疗，波治疗都是用机器啊。治疗磁波治疗可以感受到伊个肌肉真正阿个有滴嘞，真正阿个一旦有作用，爱持续咬紧牙根，甲喙齿筋嘛要带复健，要恢复一旦行路，做复健1.5个月，佮加上磁波治疗，真正一旦行路啊，免靠人。

差会走路啊，阿姨嘛真感动，阿妈希望有类似的病例的病友，嘛会当啊，较早复健，较早来康复，恢复健康，以伊家己的经验，甲有同款情形的病人来等鼓励。同仁医院在园林啦，副院长伊讲，磁波治疗啊，通常用在这个老大人吼、哦，肌少症所造成的走路啦、苦啦、困难啦，啊，佮有的人韧骨啦，啊是啊，换脚头有的关节了后吼、哦，肌肉无力；另外中风了后，脚会旧筋，脚无力的呀、啊，啊是咧筋膜痛疼等等的啦，啊佮有吼、哦、来腰疼、五十斤、退化性关节炎，拢会当用这叫做磁波治疗。即卖的医术的进步啊，新的医疗的设备啊，愈来愈多啦，唔通放弃治疗，唔通放弃复健的机会。

0: 黑点唱的歌，人生看头前。
1: 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困。

那这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照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吃3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眼科医生啊，那是啊，提醒你吼、哦，爱补充叶黄素。你可能就会去吹，要去多买，买买多一个牌子，你得想想无。依然是大家有叶黄素，咱的叶黄素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叶黄素胶囊。包装一罐60粒，680块，680块。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铜，这成分暖胶囊软球外，一天可以吃1粒到2粒，吃饭后吃，一罐是60粒，吃一个月，大人、青少年都会用的吃。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来联络，感谢你。一安稍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咱母亲节回馈活动吼，买咱的食品啊，还是保健的物件，咱是满2000块吼，咱回馈啦，送一包元气糖。这个元气糖无讲真甜，主要拢是中药所做的。糖啊，你来吃起来拢是中药啦，点卖袂高，安尼该当将药啊在割掉诶。元气糖真天然，很好的东西，啊那是要买咱保养的物件，就是咱的珍珠霜，珍珠霜就较特别。母亲节，咱的珍珠霜来给咱回馈，咱送给妈妈，你就用这个珍珠霜，你就唔免搁去买保养品，一罐呢1800块，今嘛买2罐3600块，虽然无较少，但是咱有送2罐呢，抽干那2罐抽干那，有咱得买1160块，但咱买爱1160块哦，送给妈妈，有顾着皮肤，阿妈有顾着健康，用好油。对身体就好诶，啊，那是讲咱的妈妈煮较少啊，哦，啊，这油两罐嘛，当用介久了。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这首歌曲的是林世芳的台南进行曲，还有一首台北进行曲的，那个年代可能哦，真介意哦，用这什么进行曲，什么什么进行曲，进行曲。感谢听众朋友啦，大家能听到啊，用两点钟久的节目，感谢啦哈。啊，明仔载呢，会好天，气象署讲的啦哦。啊，明仔载咱阿哥有啊茶会活动哈，阿哥有咱的节目，欢迎听众朋友呢继续大家收听啊。阴暗哦，阴暗的咱暗下六点到八点哦，是在1296哦。你买单，搁听一摆啊，那无气嫌，感谢你，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再会，拜拜。

0: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6: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7: 就是先跟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

0: 扎顺哦。
1: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赫，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俱乐部是啊，
1: 郭建中
0: 在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现在报纸有看到吼，鸟鼠安尼规大堆，哦、啊，他唔知要安怎。
1: 好、
0: 哦、啊，嗯，讲伫大安森林公园遐，佮有迄个目沙的动物园啦。
1: 嗯，
0: 哦，一四季哦，台北市安尼，哦，鸟鼠足济安尼啦。
1: 其实这鸟鼠本来就足多啊，欸、是、欸、是是。
0: 现在才开始在处理安尼吼。
1: 嗯，
0: 伊这吼、哦，你若唔插伊吼，伊一年当吼、哦，听我生探头166万只。
1: 可以啊。
0: 哇，迄种怎？
1: 加多啦。
0: 一寡食物都无够伊食。
1: 嗯。
0: 啊，这台北市的这个、这個、王宏威这個、头壳嘛歹去，伊讲这吼、哦、鸟鼠遐多哦，这。这个民进党在操作的，你念的靠，民进党抓来放的哦，啊，啊，无人即卖就。

0: 就讲好啦，抓到鸟鼠尾，拢抓去迄个王宏伟因事务所，伊都怎讲呢？系啊，这有代志，大家都安尼，
1: 爱紧想办法处理，
0: 想办法哦，来个处理啊呢？
1: 对啦，
0: 哦，
1: 唔是伫遐咧提下这里，
0: 对啦，这个敌人啊来中间，请拢怎遐爱向伊？
1: 嗯，
0: 啊，平常时啊，弯蒙弯叉蒙叉，
1: 嗯，
0: 啊那个时到日到。那看到敌人的中间，穿出来对伊啊！
1: 嗯，
0: 啊，咱台湾哦，这样感觉真奇怪，这所在安尼吼，哎呀，啊，有的人都袂晓做咧，迄、那个跨出去去甲迄中国大陆阿秋阿个双歪歪，即马讲要去甲川普，个阿秋，嗯，你敢无假？敢无迄个假？哎呀，这个可能是，你丢。钓什么风啊？哈、啊，你钓高济啊？
1: 嗯，我也知你钓什么风？
0: 哎，
1: 钓咩风？
0: 啊，甲看看伊就是未晓做官啦。伊较早是咧民进党诶，郑丽文，甲后尾才走来国民党。啊，即摆选党主席，啊，你有啥物来历？你无啥物人脉嘛？啊，你去一边阿手，啊，甲爽歪歪，对无？啊，啥物人咧甲你信？无人咧甲你信嘛？哎呀，来啦，
1: 听歌啦！
0: 落雨天哦，来听一挂歌，歌较顺，啊，较有感情的啦，哦，
1: 安尼困去哦。

0: 有种魔印。
1: 嗯。
0: 哎、欸，再个
1: 叉叉叫啊。再
0: 个有第二个意难忘。哎、欸。
1: 哦，但来来。
0: 煞去煞去。

0: 款歌吼写起有感情啊，啊，经过脉带安尼唱起吼，啊，真好听。
1: 嗯，
0: 伊个拄食迄条迄吼，我即马来找这个版本都有啊啦。嘿，嘿，这个有出来啊，黄昏的街头。

0: 这款歌拢真好听。
1: 嗯，哦，黄文的街头。
0: 身体若健康哦，听什么歌拢好听。
1: 嗯，
0: 啊，身体若都无健康哦，
1: 心情歹。
0: 人啊，有了听着音乐声哦，啊就，
1: 感觉足差。对啊，他感觉足差，什么歌了足差。
0: 骨头要顾好，卖了那嗯。
1: 嗯。
0: 啊，你无敢介绍，我咧介绍红枝养筋骨，甲你舒筋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因为咱人来讲，缺少了运动，
1: 嗯，
0: 还是讲你的这个骨头，哦，利利落落，
1: 营养无平均，
0: 对，
1: 嗯，
0: 啊，咱人哦，这个
1: 气血无够，
0: 你若气血一通的中间哦，就身躯就用用用啊，啊，那未通的中间哇，骨头哦，连么只酸骨轮、疼骨折啦、疼个哀哀叫安尼啦，吃一罐就对啦，对对啊，吃一罐啦。无你啊，食规堆，食规包地嘛，无路用。
1: 嗯。人
0: 听又听我，你讲过这个红星的养健菌嘛，二十几年啊，大家食啊呢，养健菌都系耐心食啦。哦，三分冰啊，四分流啦。哦，你唔能贪讲啊，人啊规大堆啊呢，啊不然有较俗，要食就要食啦，有对症的。实在药品，红星的养健菌买回来食。哦，买顿来吃。啊，你若讲要用炖的，唔知影要哪炖，规口罩拢会使吃。顾到你身躯安尼养健健。问洛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询问。
0: 对，啊，阮即嘛有迄个磷虾油。
1: 嗯。
0: 哦，这磷虾油，讲起都倒顿来，要加一盒互你哦。这沙米薯要加互你的。
1: 那药品加来加去4000块啦，
0: 哎呀，两罐啦，
1: 啊，两罐还两罐啊，4000还4000。
0: 我这下就要送你，
1: 嗯，
0: 啊，这磷虾油有 EPA、DHA， 对咱人的脑、甲血管相当有帮助。哦，这有一个根基的啦，唔是正在讲的，哦，
1: 嗯，
0: 讲你买我的产品，我这就送一盒给你。啊，你若讲，哎，我这就有啊咧。啊，无就迄啰，
1: 一口松，
0: 哎，一口松，
1: 嗯，
0: 一口松袂歹呢，你食落吼，啊，迄内底有氨基酸啊，蛋白质啊，
1: 嗯，
0: 有人都无喙齿，遐就变大波啊，
1: 即入口即化，
0: 啊，即一口松吼，你拍开，
1: 嗯，
0: 甲感落吼会散去，
1: 嗯，啊，
0: 等于你咧咧食肉同款嘛，
1: 嗯，
0: 啊，你若食肉，伊就即氨基酸，吼，氨基酸以外啊，佮有
1: 蛋白质，
0: 哎，哦，做营养的啊。哦，
1: 啊，这一粒一吹啦，
0: 身体你都用起来呢。
1: 啊，入口即化诶，嗯。
0: 啊，个迄个日本的大粒乌豆诶呀，
1: 特级大蜜汁黑豆。
0: 你若要滴，我往那会当送你安尼吼。
1: 嗯。
0: 啊，个海蜇头，海蜇头往那真好食呢吼。
1: 嗯。
0: 那滴我的产品，你拢找到江小姐，伊要甲你安排什么？啊，你要滴什么？伊拢会应付你安尼。2999-8692
1: 2999-8692，找了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谁能禁止我的爱？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油脂、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你卖看讲这红青五年解毒丸呢？哦，这解毒一定好个啦，清肝佮兼解毒。咱人拢有迄个火气，啊，火气上惊就是讲。这个火力吼、哦，走入去五脏六腑的，走去心的啦、肝的啦、脾的啦、细胞啦、油脂啦，
1: 变成病菌，
0: 对吧？啊，就安红放了红记记啊，啊，闭结啊放袂出来，艰苦啊，真可怜。闭结你放闭结，我捌啦，好真艰苦。啊，所以咱唔只讲广告这行这红青五年解毒丸，你甲吃咯，哦。啊！这你叮当一个滚水果啉起，哇！大便出来安尼真爽哦！这清肝佮兼解毒，你若讲都三工才要放一摆屎哦，哇！这体内讲是倒转来，这就乱糟糟啊啦！一工你放三摆，我紧啦，唔通三工放。

0: 拜啦。啊，我是固定的啦，九点半迄班哦，我就菜里啊顾迄卡啦，嘿啦。
1: 这有个人听讲拢规礼拜，啊有当规个月，哦，安尼足恐怖。
0: 哎，阿母来，阿母来。
1: 对啊。
0: 哦，还未使哦。哦，大便，你若讲冲无出来呢，你调个体内。啊，咱
1: 一直炖炖炖炖啊，变晒焦啊，
0: 啊
1: 变
0: 啊，
1: 当然放未出
0: 来。吼，煞变做讲会体臭，
1: 嗯，
0: 身躯煞会臭臭，
1: 嗯，
0: 哎呀，所以滚水啉，黄芪用你解毒丸哪吃，伊甲你清肝解毒，拉痰甲你清清出来，啊，当然这个你身躯就会散发一种这个安尼，这真香的气氛出来，啊，无你拉痰拢调喺体内，迄唔臭嘛就臭。
1: 嗯，
0: 嘴大嘴高嘴臭，哎呀，翁阿婆啦出门的中间哦，我定系讲小检查一下啦，甲恁翁讲嘴歪来吼，鼻我鼻子啦，哎呦阿娘，哎呀嘴呐，较臭咧死鸡啊味安尼，啊我倒，啊紧喙齿洗洗洗，无效，你体内火气
1: 大中间，
0: 你去过洗了十条嘛是感觉你的味，
1: 嗯，
0: 哦。从北来啊，利用红漆黄泥阶段来个清理好势，北来啊可以清气，哦，较袂迄个怪味安尼。红漆黄泥阶段，这一罐清理啊好了俩，哦，
1: 嗯，
0: 老师也朋友在找罗江小姐，2999-8692，啊，阮即马你若买阮的产品。你加多老介下吼，
1: 嗯，
0: 啊，清清菜菜啦，
1: 那半四千，
0: 对啦，
1: 嗯，
0: 啊，阮有迄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调整生理机能，甲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爱食啊吼，内底有这 EPA、DHA 成分哦，对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哇，足有帮助的。所以来讲，食啊，送互你。有价值无？绝对有价值。
1: 嗯，
0: 啊，你若买买当去吃，有价值嘛？有价值。买一拉是千拉，两拉啊，送一拉就对。
1: 嗯，
0: 啊，是要送迄个海蜇头啦，要送日本的迄、那个蜜制黑豆大粒芋头啊。
1: 啊，是一口松。
0: 嘿，拢会使。
1: 一粒一锤安尼吼，这新的产品。
0: 2999-8692
1: 找咱陆江小姐登记主文。

0: 超多尊重，
1: 嗯，
0: 哇，这款歌拢顶年啊，拢足好听的啦，
1: 哎呀、啊，陈年老歌。
0: 较早咧台中国校吼，一个音乐老师有甲我教一条歌，教一条诶，诶、欸，什么诶？

0: 高唱，诶，我咧无偌久之前吼，有听一个交响乐，
1: 嗯，
0: 啊，奏这条，啊嘿，这咱台湾自古早吼，咱的音乐系吼，都真有水准啊哦，
1: 嗯，
0: 哎呀、啊，
1: 嗯，
0: 你刚叫我听着迄个交响乐吼，我就知道哇，这条歌，我伫个这国考的时阵吼。啊，老师教阮唱的，就这条啊。
1: 嗯。
0: 啊，那才讲伫交响乐内底吼，
1: 我那有听到。
0: 我才知影哦，咱台湾呢，而且音乐吼，较早就足有水准的啊啦。
1: 嗯。
0: 嘿啦。
1: 来，咱这树林李太太，
0: 嘿，
1: 要听迄个车站。
0: 哦。啊，这站到位啊。
1: 这站吗？
0: 对。哪里好爬起来吼？嘿，所有朋友来听吼，叫做车站。

0: 太太，你有听到啊？哈，
1: 嗯，
0: 多谢你对阮的产品的支持啊，呢哈，
1: 嗯，
0: 你讲十二点半啊，拄啊好啦，
1: 嘿，
0: 这条歌都给你放啊，拄啊好啊呢，
1: 嗯，
0: 哦，
1: 安尼应该有听啊，哈，
0: 过来要放多一条歌红听，
1: 嗯，
0: 啊，迄落啦，迄蔡琴的歌《梦中人》，蔡琴我们唱到七十岁啦。啊，人是我这个伊的这个歌迷吼，真唔甘啦，卖啦，啊，继续搁唱，伊记吼也超四十七年啦，
1: 也久哦，
0: 哎、欸，
1: 嗯，甘未生，
0: 未啦，伊记卖久吼也四十七年啦，
1: 嗯，
0: 嘿啦，
1: 嗯，四十七年都无五十年的久咧，
0: 哦，伊的唱歌真好听、哦，
1: 功力真好，哎、嗯
0: 欸，
1: 嗯，
0: 伊的头腔、胸腔，哦。啊，甲这个腹腔拢唱唱了真好，
1: 这这嘛是出戏要唱歌，
0: 对吧？
1: 嗯，
0: 蔡琴一条歌哦，《梦中人》，你安尼慢慢来去听哦，你会感觉哎，这真有感情哦。来，《梦中人》，甲听一下。

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那骨头的问题哦，吃这款哦，你唔免啊，吃啊几大堆哦，无路用，对症开药紧。
1: 对了，三病爱下用，
0: 筋要互你定，骨要互你定，无你啊定啊救筋啊，蛮猛吼。
1: 嗯，
0: 筋要互你定，骨要互你定，骨头啊你定空空哦，啊你感觉讲？出外哦，要甲人爬山啦，要甲人游览啦，感觉我真轻松啊呢。啊，人若未轻松，你要甲招去佚佗，伊嘛平淡。
1: 嗯。哦，
0: 所以咱的这个骨头爱顾好。哦。啊，日常生活中，要菜市啊买菜啦，要去倒位啦，哦，感觉真轻松。哦，食这款红青的养筋骨，若要用炖的话会使。哦，问陆港小姐看要哪炖哦。啊，你若买两罐，咱的这个磷虾油，啊，这罐就要教好你安尼。
1: 啊，你若买两罐就四千啊。
0: 哎、欸，买两罐、欸、啊，我这一罐才送好你啊。
1: 嗯。
0: 啊，这有这个 EPA DHA， 顾咱的脑啊，甲咱的肺更啊，真好。
1: 都有虾红素。
0: 啊，你若讲，都若买这个一罐1600块嘛吼，虾红素些嘛。
1: 嗯。
0: 按买两罐送你一罐。
1: 嗯。
0: 啊，你囥在厝的吼。营养啊，白开两粒吃了，两粒吃了，啊，吃着顾虑啥？哎，我这身体那还比较用啊呢。
1: 嗯，
0: 对啊，伊会调整咱的生理机能呢，提高咱的保护力，你知？
1: 嗯，
0: 啊，啊，从这款吼，那教好你，啊，你吃了，啊，你就知。啊，你啊唔知啊吼，进一步你去问陆江小姐，伊就去甲你解释一较清楚，吃得真正真好了。

0: 哦，那不好，我介绍你，讲者多给老费，对吼、哦？2999-8692，
1: 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佳好的保健。

0: 方法，奉请的大光明金杯回来吃呢。日常在服用我们的奉请的大光明，可以用肝滋阴，输掉我们这个目睭，可以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青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青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青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青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即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即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坐而成诶，红青诶大光明，更加买转来食。红青诶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即目睭甲内脏诶即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诶即知名购买吼。哦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青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青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青的大光明，金杯登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食物件都要对症，
0: 嗯，
1: 没有对症是没有用啊。
0: 对症，哎
1: 呀，
0: 嗯，
1: 所以你这个盲目生涩，就听乌影乌影的
0: 老目油，嗯，
1: 哦。
0: 大大连连，
1: 咱的红星的大光明。啊，你若有去手术那个白内障的啊，
0: 等来嘛是爱保养，
1: 等来嘛是爱保养哦。
0: 嗯，
1: 你若无保养，伊会过来啊。
0: 对
1: 哦，从咱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哦，伊会滋养肝肾，保养咱的这个气血，滋养明目，甲咱保眼。哦，红星的大光明，啊，你若有肝有两罐，啊，咱的这个
0: 四千块。
1: 林下油哦，
0: 嗯，
1: 这啊，我那六十页要送给你啊呢，哦，
0: 给您选掉啦，
1: 对，跟快乐江小姐吼，2999-8692，
0: 2999-8692，快乐江小姐询问。

0: 这条马来西亚的人唱的，
1: 嗯，水仙
0: 真好听吼、哦。啊，即马拢如何执地安尼啦？啊，各位
1: 鸟气啊，
0: 哦，大家来斗两鸟气。
1: 啊，这些鸟气上爱这较潮湿的，
0: 你唔能够摇啊个头头的，靠呀、啊，这鸟气头无死啊，人牵狗出来都出出头头死。
1: 啊，这嘛无法度的代志啊！你若饲狗的人，家己也较注意。
0: 哦，你家己爱小。
1: 因为这鸟鼠足歹掠的。
0: 对啊，对啊。
1: 系啊，啊唔是讲哦哦，话掠就掠，那足好掠。
0: 当然，这个节目中
1: 无孔不入
0: 的产品哦，红心五年阶段哦，加减买顿来吃哦。
1: 今麦母亲节，母亲节到呀吼，啊，若讲去餐厅食饭。你嘛是爱注意，
0: 有
1: 当时啊，餐厅物件唔知有过期啊，是讲这个鸟鼠有经过啊呢。
0: 红心五年阶段哦，
1: 广告，
0: 哦，本来六十出出
1: 变广告，
0: 啊，无你拢有人了，会安生东生西呢，系啊，啊，所以红心五年阶段，伊说啊，一罐才1200块尔，360粒，啊，你著逐工安尼个食。北来的拉散甲清清的，啊无你讲者倒转安尼，食落鸟鼠高着所在，你甲食落，嘛唔知影你滴。
1: 嗯。
0: 啊，这鸟鼠啊病就是古早就是啊，日本人讲话做马老里啊，马老里啊就是安怎呢？拍寒拍热，啊角落尾啊就死翘翘，哦。
1: 嗯。
0: 从北来拉散清我好势，哦，唔惊一寡毒呢，甲咱侵入咱的这个身体内底安尼。红曲五年解毒丸，干那这个红曲五年解毒丸介绍30几年啦，哦，紧找到江小姐，啊，紧甲订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来，
1: 广告完毕。
0: 这条歌袂歹听哦，你偷走了我的心，同时啊，唔是干那安尼来听哦。哎，个欺骗了我。
1: 嗯，你欺骗了我，同时又偷走我的心。
0: 这条都 The Machine You Stole， 哦，这条歌真好听。

0: 你欺骗了我，同时又偷走了我的心。
1: 嗯，
0: 你看这，这个有形业啊无？
1: 哦
0: 哦，
1: 真凶啊嘞！
0: 对啊，这个差不多六七十年前哦，西门町那里食咖啡拢放这款嘞。
1: 嗯，
0: 从咱的印象呢，哦，听到这种歌吼，想到较早细的时，西门町啊，人爱食咖啡，
1: 想到迄杯咖啡。
0: 有迄个经济，然后个人安尼食咖啡，
1: 嗯，
0: 哦，迄无安咯，
1: 当然啦、
0: 啊，哎呀，啊，等下来，全部时间红星的用经过，
1: 红星的大公民，
0: 红星的五年阶段完，
1: 今日都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红星五年阶段完咯，甲这个 EGF 青春胶囊，哦，
1: 广告，
0: 啊，原料是法国的，
1: 嗯，
0: 哎、欸，你来讲。面水水，啊！这一只有青春胶囊哦，甲胖了哦，吼，都水溜溜啊。
1: 甲按摩，啊，按摩骨买不？
0: 头家娘、小姐，哦，你个较功夫的哦，买一下真珠霜，
1: 搁甲抹落去，
0: 一罐六百，啊，两罐一千，
1: 嗯，
0: 啊，你小人甲打一打，哦，伊在行咧光影呀，啊，你甲打打，啊，你后摆你就看，哎，我一罐乌色锁那拢无了了，
1: 嗯，
0: 自然水也才有路用啦。哦，
1: 嗯，
0: 跟孟洛刚小姐啊，甲注文那半打哦，
1: 哇，够犹太，
0: 够犹太哈，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刚小姐询问。
0: 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布料囥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啊，即马时间要交互恁哦。
1: 没有，朋友点歌，
0: 恁点歌。卡29998693，
1: 对，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吼，啊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哎、欸，我逐工安尼伫遮甲恁休，叫袂起床啊咧，起床咯，哦，29998693。嘿，啊，来要上线的朋友做滴哦，有我开啊，
0: 有开啊，
1: 嘿，
0: 好来，
1: 哎，
0: 啊，囡仔卡哩未？
1: 安尼，你哪呢？
0: 啊，
1: 嗯，
0: 我
1: 来，
0: 屁股碎啊！
1: 喂，喂，
2: 喂，书记啊，
1: 嘿，
2: 个激动啊！
1: 哎，
2: 哎、
1: 欸，
2: 我在点一点点啊歌。
0: 地点啊歌
1: 哟，地点啊歌，啊你倒位？
2: 我新增黄太太。
1: 哦，新增黄太太哦。
0: 好。
1: 好。
0: 地点啊吼。
1: 好。OK。好。来你好。诶。
0: 诶。那电话。
1: 电话怪怪哦。嗯。诶。等下。嗯？这电话刚才线有问题
3: 啊。
1: 喂喂喂，
3: 好呀，嘿，王志海呀，喂，
1: 嘿，请讲，
3: 好，你好，你好，
1: 嘿，点
3: 点歌，点歌，
1: 什么歌？
3: 为你痴情，为你迷，
1: 为你痴情，为你迷，
0: 哦，安尼就真严重啊，
1: 为你痴情，
0: 嘿，
1: 为你痴情，为你迷，
3: 嘿，
1: 好，啊，你倒位？
3: 来哦，梁先生，
1: 喂。啊，梁先生，今日我哪都不听无你的声。
0: 无啦，伊今日登骨。
1: 嘿嘿嘿嘿嘿嘿嘿，你登骨嘞？
3: 电话，
1: 刚才
3: 电话。
1: 嘿哦。呀，
3: 电话
1: 刚才
3: 怪怪
1: 吼。系啊系啊，我今日电话刚才怪怪。
0: 好啊好啊。
1: 好。OK。
0: 好好好。我打机了呀。
1: 我。哪嘞？
0: 嘿。
1: 你今麦是啊？
0: 那今麦使我卡你未？切掉了。
1: 嗯，啊，这电话线哪哪呢？
0: 卖，你都卖啊秋晴呢？
1: 我不秋晴，我正常吃的啊。哎呀，伊哩拄啊，迄个梁先生的讲话，伊都底下内底都杂音，都杂音啊，对啊。
0: 好来，过礼拜，过礼拜，
1: 来你好。喂，你好。
4: 哎，阿嫂。
0: 哦。
1: 哎。
4: 今仔日电话怪怪哦。
1: 啊那系啊，啊那恁两个拢入来咧？
5: 啊，拢话你安尼听无
4: 啊？
1: 系啊。啊，即嘛，迄个阿良阿婆甲迄个王太太两个拢入来咧，拢有恁的声咧。
4: 系啊，我有听到，我有听到王太太的
1: 声。系啊系啊。
4: 安尼要安怎？
1: 安尼你
4: 太太讲啊。
1: 诶，
0: 紧点点歌，紧点歌。
4: 哦，紧点歌哦。紧点遐个老英语
0: 哦。哎呦，老了哦。
5: 变声
4: 的
1: 声，
4: 哦，
1: 两个声对，即马两个声，安
4: 尼两个声，我点那个，建
1: 中遐
4: 是
1: 为
4: 落大雨
1: 迄
4: 一日，
1: 落大雨
4: 迄
1: 一日，
4: 好，
1: 啊，好，好，啊，你挂掉我听看麦，
5: 喂，
1: 嘿，有听你的电话声，
5: 好啊，
1: 嘿。
5: 哇，人生可比海水啦！
1: 人生可比海水哈。好。今仔日的电话哪样嘞？
5: 怪怪。
1: 对。好。来，你好。小胡，你那边的电话有没有关掉？有。

0: 会这样？欸，奇怪咧，怎么会两通同时进来？这个是什么蛙哥啊？哎，阿金嘛一个，
1: 真
0: 的是
1: 拜
0: 年
1: 哦。
0: 喂喂喂，
1: 啊，真的拜年，那也无什么声。
0: 哎呀，啊，我今嘛有听你的声嘞。
1: 我听声吼。
0: 嘿呀，啊，但那会阿哥嘟嘟嘟。
2: 你两线都按着吗？
1: 还在。
0: 没有啊，啊，都拢安尼啊。
1: 哎。
2: 挂断
0: 的挂掉啊，然后挂掉啊，哇。
2: 再请他们再打看看。
0: 嗯。哎，安尼麻烦朋友哥卡入来看麦啊哈。哎，你拄啊那即个，那即今仔日电话怪怪。
3: 可能如何吧？
0: 你看这个没有按下去也是在哦啊。
2: 听众打电话。
3: 今仔可能如何叫阿叔电话换啦？
0: 朋友麻烦恁哥卡一个电话吼，啊来试一下这个电话，看是啥物状况。嗯，你讲。喂喂。即摆就试这点，是试这。你，啊，就挂掉呀。
2: 请他再打一次。
3: 嗯。
0: 啊，就挂掉呀。
2: 请他再打一次。
0: 哦。朋友麻烦恁哥卡一摆安尼吼，啊无，小辉你对外口卡看麦。啊，无无多啊，对呀、啊。你看，按下去，同时两线拢好啊，无气了嘛好啊。喂，喂，
1: 喂，
0: 哎，
1: 孟姐，
0: 哎，
1: 哎，我在听《昨夜星辰》。
0: 昨夜星辰。
1: 哎。
0: 昨夜星辰。那个泸州陈太太齁，
1: 对对，
0: 嗯，好，
1: 好，
0: 嗯 ，OK， 嗯，来，你好，
4: 哎，那个挂掉了，
0: 哎，今麦一接就是挂不掉，
4: 喂，
0: 喂喂，来，有听，
4: 听有无？
0: 有，
4: 哇，
0: 嘿，
4: 我咪。
3: 北牡丹啦，北牡丹哦，好啦，
0: 嘿，
3: 好啦，好，好，电话告终。
4: 北牡丹那个新满，
0: 新满好，明仔载一地吼，
3: 好，
0: 好 ，OK。
3: 哇，
0: 今日电话怪怪，
3: 今日敢那怪怪安尼啦，
0: 什么怪怪派去啊？
3: 啊，
0: 哎呀，
3: 哇，
0: 喂，喂，喂。
5: 喂，
0: 哎，你好，
5: 我讲歌，
3: 什么歌？
5: 望月想爱人，
3: 望月想爱人
5: 啊！
3: 你到位？
5: 放假王先生，
3: 哦，
0: 王先生哈
3: ，OK，
0: 好。
6: 喂，手机啊？
0: 嘿，对，
6: 我手机啊，
0: 好手机啊。
6: 我问你了，你要买啥物我？我产品我才甲六港小姐叫。
0: 哦，啊，三梅啊，搁有呢。
6: 啦
0: 啊、
3: 好啦
0: 好啦，安尼无你叫迄、那个，
3: 好啦，
0: 啊啦对对，好啦好啦，
6: 好
0: 好好 ，OK，
3: 好，
0: 好，好，
3: 好啦好啦，
0: 好，
3: 好好，我今七条，啊，今日咧过奖啦，无多啊，大家真实咧吼，嘿，这阮家吼，
0: 这毋是顶刚甲用好尔、啊。
3: 嗯，嗯，
0: 下雨天，
3: 等你的吉罗塞，都没有办法。
0: 落天，
3: 下雨天哦，
0: 下雨天
3: 要来了吗？好来，
0: 来你好，
1: 你好，
6: 是啊，
1: 我
0: 没车厢，
1: 我大桥头的啦，我要跟你讲，我跟你叫空气用筋骨啦，
3: 哦，大桥头的，
1: 啊。
3: 大桥头吼，
1: 大桥头黄小姐啦，
0: 黄小姐，
3: 啊，你的电话头的，
1: 哎，
0: 老电话头，
1: 你敢无？
0: 你即马你靠罗刚小姐好无？
1: 有，我拄好靠好伊。
0: 哦，啊，有靠好伊就会使啊。
3: 靠好伊就好啊。
1: 无啊，我即下要甲你讲，我要听天涯流浪儿。
0: 天涯流浪儿。
3: 天涯流浪儿好。
1: 好。
0: 天涯流。
1: 你讲迄只安尼订要安怎订嘛？
0: 啊，你要订，你问罗刚小姐。
1: 安尼，伊无甲我讲呢。
0: 哎，啊，你无甲问，伊无甲你。

0: 讲啊。
1: 哦，
0: 你也该问。
1: 哦，
0: 好，
1: 哎，
0: 哎，刘天，刘龙天爱，刘龙天爱哦，天爱刘龙离啊，
2: 天爱刘龙离的。
0: 哦，我都快乱掉了。那我没有去碰哦，我没有去碰哦。哎呀，我没有碰哦。
2: 天爱刘龙离。
0: 这算嘛是安尼啊？你这是要搁饲啊？这是要饲个饲个，应该是按上来吧？
2: 哎、欸，没有声音啊！好啦，无今日较委屈你啦，哎呀，
0: 还是一样啊。

0: 安尼好，好，好 ，OK 啊，好，安尼我看到这。大家一段路了，
1: 看到三方通话
2: 了。哦，可是我没有动到那一个，我没有动到那個，我不知道谁动了，我不晓得。
0: 今麦算的光、
2: 因为我现在才按而已。
0: 他紧给你绑路烟的吼，
2: 哎呀，
0: 今无到，那路吼吼可能压住掉。
2: 哦，伊去唔知相机挡掉一粒啦。
0: 哎，真歹势吼，好来。

0: 这个雷公哥卡路哟，那个五路我看，好真大啦，
1: 跌到一挂呢，
0: 水库卡会霸啦，
1: 嗯，
0: 嘿啦，
1: 嘿，
0: 今仔算落了正是时阵安尼啦，
1: 哦，
0: 嘿啦，啊来地点啊歌吼，
1: 嗯，
0: 国军啊，有国军有咧听无？
1: 唔知呢，
0: 嘿，
1: 最近唔知有卡无用无？
0: 好好，
1: 嘿，
0: 伊即马拢咧讲迄日本时代。
1: 哎、欸，阿哥兼做节目咧，
0: 兼做节目，
1: 所以较无用，
0: 真厉害。
1: 嗯，
0: 来吴国珍，我爱
1: 少年人无用较好啦。
0: 新增的黄太太也嘛要听吼、哦。
1: 嗯，
0: 地点啊歌。

0: 调做地点啊歌。
1: 嗯，
0: 哎呀，我、哦啊、今仔日选歌的人我真多吼，啊，可惜迄、那个，嗯，阮迄个迄、那个口音迄吼，阮家己操作了歹去安尼啦。有啦，啊，你们听的歌吼，我拢准备好啦。
1: 嗯，
0: 嘿啦，这都是大桥头黄小姐哦。
1: 嗯。
0: 天台流浪女哦。
1: 嗯。
0: 啊，我有找好啊。嘿，来个听一下。

0: 天涯
1: 流浪
0: 流浪鱼的，
1: 嗯，
0: 过来什么歌？昨夜星辰呐、啊，
1: 陈太太，
0: 陈太太哈，
1: 唔当困哦，
0: 所有朋友拢来听哈，
1: 哎、欸，歌要落去哦。欸

0: 今麦你搁共吹什么歌？
1: 内湖的梁先生，
0: 为你痴情哦，
1: 为你迷。
0: 哦，这真严重啊！来，来好了未？
1: 嗯，

0: 昨夜星辰。
1: 哎，这嘛退休啊，我那顶起来了。新加坡那顶顶。
0: 半退休啦，无得唱啊，无得。
1: 无啦，因为退休
0: 啊。差不多是都无唱较济啊。
1: 新加坡都叫我顶顶未少去啊，你。
0: 哦。

0: 梁先生点的哦。
1: 嗯。
0: 哎、欸，这点歌我拢会给你放啊，里里里啦。
1: 哎、
0: 欸。啊，若要提产品，好心的，找陆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刚小姐询问、嗯。
0: 来，来哦，梁先生哟、哦。
1: 嗯。
0: 要听这条是啥？
1: 哎、欸，不是啦，婴儿梁先生啦、啊哦，心寒，
0: 心寒了，
1: 嗯，
0: 啊，后来，

0: 这条都心寒呐、啊。
1: 嗯，
0: 过来这精灵的脚步声，原本的就是丁大所唱的啦。
1: 嗯，
0: 哦，来，甲听看卖啊。

0: 想爱人，歌拢放了了。
1: 嗯。
0: 啊，有放放啊，无放啊。
1: 哎。哦。
0: 啊，若要提产品上重要哦，找到江小姐。阮的产品是油多一万，一万油多，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阿呆阿呆，迄个梦琪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拜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听众朋友，大家较早，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我是张定文，伫只甲大家千安问好，欢迎恁个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张定文主持的因果劝善劝孝的故事。咱这个节目内容真精彩，有因果故事，有地理故事，有命理故事，也嘛有听历史的故事。希望大家听了未歹，出鼻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哈。礼拜日来休困，啊，那礼拜一甲拜六，张建文拢会伫遮来讲故事，甲大家结缘哈。听了未歹，出鼻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安尼。咱服务电话哈，22886611，22886611哈。啊，咱这个节目由凤凰三桂百宝丸。一家立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由曾建文主持，下面请听曾建文。

请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哈。咱今麦阁继续来听曾建文讲故事，接顶段的连续。都在讲太阳片，伊无意中得到真多的金银财宝，伊已经变成一个大富爷人啊！太阳片伊就代称用50元买一间厝，这间厝本来就无人敢住，根本就无人爱买。今仔日有人来买，这是求之不得的代志。假设50元一日就讲成啊！太阳片伊开始翻厝、起厝，伊阁买真侪土地，伊有上车人建造，伊无甲人收地租，伊阁铺桥造路，帮助真侪平民。伊时常伫咧怀念以前共领裤的兄弟季无休，伊边仔看到乞丐来分，拢真大出手，一出手就50元。伊三探听，四探听，一直伫咧探听季无休的下落。人讲皇天是不负苦心人。有一天，因两兄弟搁再见面啊，两兄弟见面是欢喜甲流目屎。太阳片伊甲季无休讲，今即阵我是好野人，咱兄弟是穿共领裤出身的，咱有福就爱同享。太阳片伊真有兄弟情，伊对待季无休是真好，伊赶紧甲季无休做新衫、买新鞋，食好，阿叔去做，互伊做轻苦。可是季无休伊真无福气，伊是标准的乞食命，伊那边穿新衫。身躯就痒，那是穿新鞋，脚就会疼；食一个脚好就流屎，腹肚疼；那是无做工课，就安尼神叨叨、软胶胶，失眠阁困袂去。唔是遮艰苦，就是遮伫咧疼。季无休伊就住无三个月咧，季无休伊住袂住啊！伊甲太阳偏讲，伊住伫遮是真艰苦。我看我也是来做乞食，才会快活。太阳片伊甲仙楼都留袂住，伊要离开的时阵，太阳片就交代伊的某，甲季无休做30粒的大面菇，每一粒大面菇的内中，拢甲包一块金马甲，要予季无休做生活费。但是伊无甲季无休讲，恐惊季无休未接受，且查季无。

休，伊真正是乞食命，伊无福享受啦。面骨包金仔，一定是加食重，既无休。伊派一个重，煞伫一个庙埕，一粒面骨一针电都未了了，伊敢若留一点零零。伫迄一个中道，既无休伊腰啊，都八面骨来食，一个八面骨内底有一块金仔角正大地。伫迄个时阵，伊知影讲，太阳偏伊用心良苦。提30块金仔交俾援助伊，却是伊无福气，通好享受，这是伊的命。既无休，伊感激太阳偏这个穿同样裤兄弟，伊嘛怨叹伊的命运。所以讲，伊讲自分既无休，莫怨太阳偏。俗语讲，时呀、命呀、运呀、命呀，都是安尼。俗语佫再讲。人有冲天之志，无云助力不能自通；马有千里之行，无人不能自往。牙刚必足，行不如蛇；严格失大，飞不如鸟。所以讲，咱人啊，人生在世，爱用家己的气力，唔通三扭力，要做十扭的工课。咱爱脚踏实地，才会造成失败的命运。

0: 十丁任官吼，就是对你讲，即、這个啊十八地界，地界内底有十八丁吼、哦，啊其中有即个十丁，十丁任官吼是安怎有即个故事的由来？就是伫咧唐朝时代，李世民困啊困，困啊困，困啊全咧游地府，伊才知影讲哦，原来即地府啊有十丁任官，有十八地界，吼、哦，所以讲啊，即马的人就甲安排。哦，你唔能做歹代志哦！你若做歹代志吼，后摆若落地狱嘅时阵吼，你会受苦刑哦。好、哦，迄箭油鼎、破铜挑，吼、哦，哦，种种种种安尼，吼、哦，迄就是咧劝人做好安尼，吼、哦。十丁岩棍好听无？未歹听吼、哦。啊，嘛有一啲叫做劝化人生。有真侪朋友讲，啊，你伫咧安排这两段，佫未歹听。劝化人生，十丁岩棍最好听的。想要爱这个啊 CD， 唔知有无？有啦。你若要爱家，卡电你甲阮讲一下吼，阮也有甲你送物件去，互你先煞摕一袋互你。啊，你若要做某物件，都爱先讲的。你迄、那个物件甲我送来吼，啊，迄、那個、十丁岩棍甲藏西瓜，先煞摕一袋互我哩，阮就会送去互你得着。吼、哦，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吼。啊，咱即摆归站来听曾建文讲因果故事。
1: 阮面前成为好惹来十点地严咯头点严君啊
2: 神公伊才想要拜淡摩为师咧，但是淡摩对迄个时阵开始啊，都毋捌过来较听经啊。有时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啊，一过啊都又过经过三年啊。神公伊讲道讲经讲神书，伊所积的这个功德是无数。各位听众朋友啊，劝人行正路，劝人行善修行，劝人有孝事大人，这拢是何做布施、何做法施、积德的路线。布施有分做道施、财施、业施。道施就是讲经、讲道、讲善事，法施就对啦，让人觉醒，会当弃恶从善，变成善人。啊，那财施就是用金钱，真济有需要援助的人，他们讲供养三宝哈。啊，那讲这个何做？律师就是合作也出力帮助人，所以讲这种是积德的方法。啊，神公伊讲经讲道讲善事，伊度化真侪众生，伊所积的这个阴德啊，原来是未少个。但魔祖师伊有意要来度化神公，有一天但魔祖师伊过来听神公伫咧讲经啊，伊超过伊穿一件短裤衩啦，双脚大家拢是烂裤啊袂，伊超过伊伫咧神公。所讲经的这个莲花池甲洗卡都着，伊故意要惹神公生气，但是神公伊即摆意志非常的坚定啊，伊要把握着这个机会，要拜淡摩为师咯。神公伊同款讲经，伊经一个讲完的时阵，伊发觉着讲坐伫面头前的淡摩祖师，忽然间说出来。

去啦。这个时阵的神功啊，伊就去吧。神功当初，伊自从十殿阎罗王改点醒了后的时阵，伊心中啊，都一直要拜淡魔为师哥。好不容易啊，伊已经等三年，才阁看到淡魔。这阵的淡魔祖师啊，阁消失去啊。神功伊用走的溜出去看卖哩。神功伊哪走啊？是哪发？讲师傅啊，师傅啊，等我，等我，师傅啊！神功伊看到淡魔啊。神功伊明明看到淡魔，甲普通人同款用行的念念，却是神功伊用走的，先掠都跟他掠袂着，安怎掠都是相差遐尼啊远。神功伊走袂去的时阵呐，淡魔嘛是离伊个遮尼远个。神功伊掠淡魔掠到中江啊，中江水是遐尼宽，江水的海涌啊是真大个真错流。淡魔伊就伫个江边挽一叶的这个干草啊。淡魔伊将干草甲弹落去江中个，伊搭一支干草浮水面来过长江啊！这个时阵的神功，伊伫江边一直喊叫讲：“师傅啊，师傅啊，等我，师傅啊，躲我咧啦！”淡魔讲：“你来啊！”神功讲：“师傅啊，长江的水是遐尼深，我无法度通躲过，我嘛无法发力通好打干草过长江啊！”有时淡魔讲：“天下是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心若坚，行什么款长江水？来啊，来啊！”淡魔一讲完，伊一直打水面过江过。神空伊正诚实学淡魔挽一叶这个干草叶，准备要打干草过长江啊。神空江师伊原来要学淡魔要打干草过长江过，一起头原来正顺利打干草。浮水面绿淡魔安尼，可是到江中的时阵呐，伊煞一直沉落去，一直沉落去。神功伊着急啊，伊大喊：“师傅啊，救命！”淡魔伊听着神功伫咧喊救，伊着阁翻头过来甲看一下。神功伊着阁浮起来，阁再堆，阁再绿。经过无偌久，神功伊阁沉落去啊，伊阁再喊救命，淡魔着阁翻头，神功着阁浮起来。好不容易啊，神功伊安尼浮咧，沉一个，点咧浮，点咧沉，江水是食个八度八度哩。神功伊才过长江，淡魔伊是有意要试神功的意志力，心修坚心。淡魔伊拢无休困，一直行，一直行。神功伊下性命，一直伫咧对淡魔。唔知经过有几暝几日啊，神功伊行路煞用骗的啊，伊拖命都对淡魔。淡魔伊来到伊修行的仙洞啊个。淡魔一入去这个洞府内面，伊施展法术将洞门甲关起来。神功入到位的时阵啊，伊伫洞门口一直哀叫。神功伊讲：“师父啊，度我，下面我过去有眼无珠。师父，我一定要拜你为师，要甲你学佛。”神功伊跪伫个洞外，苦苦伫个哀求，但是淡魔拢无睬伊，连印象都拢无。神功伊只好静静跪喺个洞口。唔知经过有外久，搁在外久啊！神功伊突然间闻到一股的香味，伊巴肚是腰间哩大肠骨小肚叽咕叫，伊是腰间软胶胶。神功伊搁看到有一位美丽天仙的水姑娘，手挂着一个菜篮，这个菜篮的内面吼有堆着山珍海味，吼是安尼香滚滚啊！迄、那个水姑娘伊讲：“神功讲师，过去我听你伫咧讲经说法，受惠不少。”我足钦仰你呢，不过我认为讲，咱人唔通虐待家己。小姑伫咧讲，有花堪折，枝树折，木台无花是空折枝啊。奴家甘愿一生追随着你。这个时阵的神功，伊心肝震动一下，伊抓这位美丽天仙的水姑娘啊，目睭金金看一下，伊真想要食物件。这个时阵的神功，伊陷入伫静魔交战的时刻咯。有时神空一共控制一家己，唔通为酒色所迷。伊心中一直伫咧控制，伊一直想淡魔祖师的形影。伊心中一直念：“师父度我，师父你着救我。”唔知经过偌久，搁再偌久，神空伊搁再听到一声鸣吼的声音吗？伊目睭闭紧一个看，正边来了一只大蟒，倒边来了一只鸣吼。起头神功原来惊一个错一条，伊真想要走。在这个时阵的神功，伊想讲是好都唔是福，因那是好是福，皆由天定。恁那是妖，无你就吃我嘛。神功伊目睭开开，只好。

临机自然。稍等呢，曾建文再个将这个故事继续讲给朋友大家斗阵听。拄则咱讲新光，伊归坑的陈模，以及个山洞前接受模考。事实上，李李、米李、山顶海味以及明虎大蟒，这种是陈模伊所画的这个环境。伊要试看新光有更新无？新光伊跪伫个洞门口，唔知经过有偌久，过偌久。这个时阵落大雪咯，大雪一直落，涂骹拢结冰。新光伊正更新，伊一定要拜陈模为师。伊受寒受饿，伊跪到尾啊呢，拢无叮当啊个。这个时阵大雪一直落，涂骹拢总有结冰咯，已经将新光甲大半身覆起来。腰以下拢是冰雪，这个时阵的陈模已经出来啊！陈模伊向空中喷一口气，天气随时反晴朗，日头也出来啊，雪也已经化掉啊！陈模伊伸手向新光的头壳甲打三下啊，表示讲女主可教，有志气，有气魄，有精神。这个时阵的新光伊往哪精神啊？新光伊看到陈模，伊赶紧磕到的响头。这个时阵的陈模祖师才正式收新光为徒，新光一到尾啊，原来是修行正果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段故事叫做陈模度新光的故事。新光伊为着要拜陈模为师，听讲伫咧洞门口跪九年啊，受寒受饿受磨苦，后来伊才修行罗汉身来归正正果。所以人讲人定会当胜天，有志者事定成，天下间无迄个办未到的代志个。只是心坚甲不坚而已。你若是想要考大学，有要考律师，有要考中医师，有啥要考外交官，只要心若坚，努力落去拍拼，拢总会成功，拢会当达成愿望。反倒转来，你若是意志无坚定，惊艰苦，那安尼无论是做啥物代志吼，拢总未成功。陈模度新光这段故事是一位咱幸福人生的听众朋友提供给我的一本资料，好事大家讲给做。我伫这希望讲咱幸福人生的听众朋友会当多多提供意见、提供资料给我，共同和咱这个社会会当变成安和乐利的这个社会，人人会当敬老尊贤，人人会当友好，人人会当行善念佛。我伫这也祝咱的国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魔消道长精忠发挥发起充满。在清朝乾隆军的时阵吼，郑秀典这个人，伊是一个真出名的这个地理师，又点真多的地理好人得到。得到地理的人啊，每一个人吼都拢当事业真顺利，啊一直大发起来得到。啊有一天啊，都一个青年人，伊的名叫做詹海山呐、啊。詹海山伊亲身来找地理师。要求替伊老爸一旦找一门的好地理啊，只要那是好地理，无论是开偌侪钱，伊拢会出力得着。但是郑秀典这位地理师啊，伊甲普通的地理师无共款哦。伊看到詹海山这个少年人，目露凶光，面上阁无肉，好亲像毋是善良之辈啊。恐惊讲伊那是得到好地理了后啊。令日啊吼，伊来发达起来吼，也为富不仁，也危害天理得着。所以郑秀典这个地理师啊，伊只好提示讲伊无用。这件代志啊，一过都已经三个多月啊。有一天啊，这位郑秀典，伊去主持到一场的葬礼了后，伊想讲这路草伊正熟，所以讲伊就连夜赶路要登去厝内面得着。现在讲伊一个行到半路的时阵吼，雄雄伫咧山边的所在。冲出到一名的大汉，起脚就甲踢。地修典这个地理师伊无封闭，好踢一日吼，杀兵两连就掉。正在地理师伊要爬起来当中，一支戒刀啊，已经甲藏伫咧颔管啊，甲看掉呀。有时地理师伊是大惊失色，伊想讲大害啊，大害啊，这声无命，绝对无命。正在伫咧千钧一发的时阵呐，有一个少年人身手是足好的，大声讲大胆挥刀，也敢抢人个杀人未扣，扑一日。一声，飞刀手中迄支的内刀全飞出去啊！飞刀看到对方功夫比伊佫较好，飞刀伊就拼命一直走啊！飞刀一直走了后吼，迄、个青年人啊，赶紧就将郑秀典这个地理师给扶起来个。迄、个少年人讲：“阿伯啊，阿、你有受伤无？”讲话语气是遐尔有礼貌。迄、个青年人佫再讲：“阿伯，阮家土匪也是足足的哦，阮厝离家是无讲偌远，我看吼。”

阿妈，你就来去阮兜吼来过一暝啊，明仔载吼再阁赶路安尼较安全。有时地修电这个地理师，本来伊是要提示啦，但是伊感觉讲伊满身的痛疼，拄只互迄个飞刀插一个吼冰冷刃，内伤好惨，像是正重的款。有时迄个青年人正好，你讲阿伯，你的伤痕吼好惨，像是足重的，行，我甲你爱。迄个青年人正有慈悲心哦，赶紧啊，就将地理师改爱转去个。因一个到厝了后吼，因为厝内面有灯火，地理师伊心中煞扯一个啦，真正是冤家路窄。因为救伊的迄个青年人，伫当时啊，就是一个三个月前，互伊拒绝看地理师的陈海山啦。但是陈海山伊看到地理师了后，伊讲：哦，原来就是天阿伯哦，啊，真歹势，真歹势，我慢来一步，煞互你掉重伤啊。

咱洪陽三季百寶園吼，拢有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那边长期食，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哦。有人讲，曾先生我吼，甲你买四抓呢，有人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那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洪陽三季百寶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年食，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行路行袂大步，行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酸肝哩，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都咧讲因果故事，假装计门买。洪陽三季百寶丸都回去吃，吃到都有感觉呢，有差呢，也还有效哦。他现在吼，若吃完会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送去吼，拢会讲你都百买记，有人电话开来讲你都百来记啊，你小姐嘛百送来，你嘛百甲阮送来，我买几下做啊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洪陽三季百寶丸吼、哦，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中药材，落去提炼咧。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吼、哦。当中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出得去呢，你头壳袂晕，袂戆，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吼、哦，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拢频繁去运动，规工吼，都拢伫个厝里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呦，我身体来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啊呢，吼、哦，有真一朋友爱喜欢你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会去听到曾建文的节目，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洪陽三季百寶丸都有合我用呢，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哦，你就一摆三罐，计少较少，吼、哦。咱一盒一罐都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计少计足少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哦、都伫咧开啊，吼、哦。顾身体的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个安尼钱多，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哦，顾身体钱你都爱开，吼、哦，洪陽三季百寶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听众朋友，然后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洪陽三季百寶丸一罐。

2400粒钟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小学大家哈，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凤阳三桂百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空。外观区头前加加空地。

有时詹海山伊就赶赶紧紧啊，佮出去请医生来甲这位地理师看病，佮再叫伊个太太啊煮点心来互地理师食，另外佮再拼一个。

冒着性命危险来救我呢。嘿，这个袂歹人啊！有时隔天跟地理师一起床啊，张海山伊就赶紧叫银宝吼捧起个面汤水，搁再准备早起顿来给地理师吃。地理师伊食饱了后吼，伊真正是要走啊！就在这个时阵，张海山伊双脚靠起个跪落去讲：“丁阿伯啊，丁阿伯，请你着高抬贵手，替我徐大人吼，找一块好风水好无？”地理师伊讲：“张英雄啊，你赶紧起来。”有代志咱慢慢啊讲，可是张海山伊讲阿伯，你若是唔答应吼，我是无爱爬起来啊。地理师伊讲，啊，若要找地理吼，唔是遐尼啊好简单呐、啊，有当时爱三年五载，还佫找无一块好风水呢。张海山伊讲，只要阿伯你来肯帮忙吼，就是等三年、等五年吼，我拢愿意等呐。阿伯，恁厝家中的生活费用吼，我一手吼来甲你支持啦。有时地理主一看到张海山是遐尼诚恳，伊就安尼就留坑咧张海山的厝人，要为张海山来找一块好地理。地理师这位电修电，伊逐天早早就出门，伊找遍名山大川，伊足足多找三年，才去予找到驻找武伯的大地理结果。在这三年来，张海山呐、啊，伊奉台到这位地理师吼，比伫咧奉台到因阿公奉台因老爸佫较有效。第二讲吼，有好食好穿好，收费八折以外，热天吼，那是地理师要困的时阵吼，就佫甲地理师迎风啊，佮会佮予地理师困起安尼就对。那是寒天的时阵吼，就带先用棉被佮温火烧，假讲地理师吼会去看到。地理师一看到在海山这三年的表现是遐尼好，无参像是一个歹人的行为咧。有一天地理师啊，伊就向在海山讲：“啊，海山啊，地理局我已经找到啊，是驻找武伯的大地理穴。不过这块地理的灵气是真重，那是入葬了后吼，唔免外久都会大富大贵大发，子孙啊吼会代代富贵，佫会出王侯将相。但是报地理的地理师，两眼呐会来失明过。有时张海山一听到安尼。”伊内心是非常的欢喜哦，但是好滴个张海山呐、啊，张海山伊的声骨是真深，伊真正唔是神威。连伫咧三年前，伊拍着土匪来救地理师这件代志，拢是伊一手所安排。张海山伊不但唔是一位神人，佫是一个真干巧的这个角色都对。伊听到地理师讲，那是入葬了后，报地理的地理师目睭会来失明。张海山伊真内行，伊知影讲这是一块真好的大地理结果。张海山伊讲阿伯阿伯，就是会做风体，这块地理我也无爱，我无爱和阿伯吼目睭你来失明。地理师伊听到安尼，伊真感动咯。分明张海山这个青年人是一个真善良的人，这块地理穴主该是伊爱的。地理师伊就讲海山呐、啊。只要你若是照顾我的母子，照顾我的晚年，以后你若是大富大贵了后啊，就要行善做好代志，造福乡民。安尼，我两眼如果若失明，安尼我才有代价啦。张海山伊听到安尼，赶紧规向个酒桌，讲伊一定要遵照地理师的交代。个地理师伊看日子咯，伫咧罗庄的时辰是正午时，因大兴拜山神土地。迄个时阵啊，是灯头白日，日头是灯炎。但是因祭拜山神土地了后，就开始起风啊个。地理师伊叫人赶紧挖土，深是爱挖三尺。土挖好的时阵啊，午时也到啊。地理师伊讲，赶紧落葬，赶紧落葬。这个时阵突然间风云变色，青粉大暴啊。地理师伊讲，赶紧，赶紧看望。这个时阵。我在雷公信啊，屁屁叫。地理师伊向天一个看，有一道闪电闪过。地理师伊的两眼刷来失明啊个。雨水啊，有是一滴一滴滴伫咧地理师的这个面上。地理师伊突然间感觉讲心肝是真艰苦，莫非伊做唔着代志啊？心有时地理师伊的反应吼是往哪真紧。地理师伊赶紧讲：海山啊，海山，这块好地路你已经得到啊。不过十二年了后，还阁翻修蒙地。迄个时阵，我若是还阁伫个世间啦，我会过来为你效劳啦。张海山一看到地理师目睭来失明咯，伊知影地理师所讲的话句句拢是实在，伊就摕真多银两啊来予地理师阁做安家费，叫人送地理师登记厝里养老个。果然啊，对迄阵开始啊，张海山伊感觉讲伊的精神是加真好，好亲像是有一个月冲浪。

伊逐工拢伫咧练武功，伊个功夫一直学起来个。有时过当年两年，詹海山伊就考到武技人啊个。伊个田园厝地财产呐，好好是一直伫咧增加。伊伫个地方个方面呐，头面是真好，连官官都爱过来甲伊拜访。较早武技人吼，官势是非常个小可得着。伫这个时阵的詹海山，伊若真正会肯造福乡民啊，伊个前途是真正无可限量。

六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所以这点请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啊，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哎，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啊。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的、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定定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八三粒八食食的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块呢，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粒八食食嘞，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话吼，人咧跟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的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今日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嘛哩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然后口臭，红菜才会知，啊，那无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当时啊吼，红安尼偏着，感觉讲足歹安尼啦，吼、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六根草专门在降火气里头丢，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安放几包啊，串地拢一条，啊，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安尼，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到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八三粒八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袂？哎呦，吼、哦，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龙山龟百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龙山龟百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啊，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呢，啊，都完了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建文买一下六根草，也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六根草是规盒的多丢，做卡路西度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都计少有较俗。哦，听众朋友，老高兴的朋友哈，啊，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六根草哈。咨询的电话2288661，2288661。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

辣根草是食降火气，你若火气大，食辣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即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就会引起即个肝的一寡毛病吼，啥物咧乙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进肝硬化呢啦，甚至有诶可怕诶吼，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荷兰规家口啊，反正乱七八糟都丢。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个年久未侵吼，伤肝足厉害吼，都会产生肝火大。按照这种情形吼，你食我伫咧介绍诶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够啊大的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辣根草也当降火气，辣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喙齿未卡未高，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结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咧、哦，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

你若买三罐，就介绍继续足侪就对。地根草、来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0，22886610就对啦。啊，那黄粮三桂八宝丸哦，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再个酸感用要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粮三桂百宝丸，顺中药的哦，袂冷。袂熟，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咧，嘿，啊，佫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嘿，伊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几大用咧，吼、哦，迄位吼、哦，脚步行袂大发。哇、哦啊！结果吼、哦，食咱这条做辣根草了后吼，去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哦，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哦，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啊都安尼借理由无爱去爬山哩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三枝八宝丸，加买顿来食，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佫会紧。一盒清杯，主文的电话22886610。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另外，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唔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那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

0: 看月娘，月娘，今仔日足好看诶。
1: 嗯，月娘真水，真水诶月娘。